0: 早上九点，团结部推十一项国庆与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以强化爱国精神与国家认同。2026上半年，国人因网络诈骗已经损失超过9亿 ringgit。特朗普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于1982年创造历史，完成直升机飞行训练，并取得飞行资格，成为马来西亚首位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获得飞行资格的王室成员。当时陛下仍担任柔佛王储，并接受直升机飞行训练。柔佛苏丹王室官方脸书专页发文指出，凭借卓越的飞行技能及坚毅不拔的精神，陛下仅接受4小时训练后，便获准在没有教官陪同的情况下独自驾驶直升机。这项成就在马来西亚军事航空训练史上极为罕见，因为一般飞行学员必须接受更长时间的训练与指导，才能获准进行单飞。国家团结部配合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举办一系列有关国家建设、团结历史与文化遗产的活动，以培养爱国精神并强化国家认同。部长 Dato Aaron Agodagang 发表声明表示，十一项活动包括2026国家团结融合运动、马来西亚独立之子庆典、独立主题展览等。他说，这些活动符合国家建设的愿景，旨在加强国家认同、归属感及爱国情怀，同时珍视马来西亚在族群、宗教、文化及地域方面的多元特色。有关活动的更多详情，可浏览国家团结部的脸书专页。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表示，今年1月至6月期间，我国的网络诈骗犯罪案所造成的累计损失高达9亿5800万 ringgit， 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水平。随着相关威胁不断增加，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加大力度，要求各数码平台下架超过47万项有害内容，这些内容与赌博和诈骗有关。政府将在10月9号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财政部指出，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围绕十大重点领域制定，这些领域根植于昌明经济的三大支柱及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优先事项。教育部宣布，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将从11月23号开始，直到12月17号在全国3334个考场举行。总共有420879名考生已经报考。教育部在文告中指出，国语口试将在10月26号至29号进行，英语口试则安排在11月2号至5号，科学实验操作考试在11月16号至18号举行，国语听力考试在11月30号，英语听力考试在12月1号。气象局警示，今年10月至12月期间，有超过 90% 的高概率出现特强厄尔尼诺现象，届时全国将面临更为酷热及干旱的天气。总监 Mohammad Hisham 指出，气象局是根据相对海洋尼诺指数 RONI 自今年年中以来呈显著上升趋势，加上最近几个星期的观测数据显示，海面温度已经比气候平均值高出摄氏 1.8 度以上。他说，这种情况表明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强化，预计将在2026年底达到顶峰。早前吉隆坡甲洞花园一间博彩公司发生女子因怀疑遭人泼汽油后放火焚烧，导致一半身体被烧伤的案件，案中的嫌犯已经在昨天被警方逮捕。 简都警区代主任 Jasni Zopa 昨天证实了这项消息，并表示今天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示为美国新领土，以此重申他掌控这条国际重要航道。特朗普上个星期首次提出要将霍尔木兹海峡纳入美国版图的想法，当时他表示很快就会宣布海峡为美国领土。另外，一名美国官员1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政府高级特使，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暂停与伊朗方面的接触。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宫官员近期向政治盟友传达其对伊朗战略正在发生转变，从尽快重击伊朗转向长期扼住伊朗的咽喉。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哈米利表示，阿联酋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早前，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高级出庭律师塞内加尔籍的塞耶实施制裁。声明称，这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那些未同意接受其管辖的国家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五年来发生三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这次震央6公里。印尼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近日发生的强震及多次强雨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搜救人员正协助印尼国家抗灾署开展灾后恢复工作。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团结部推11项国庆与马来西亚日庆典活动，以强化爱国精神与国家认同。2026上半年，国人因网络诈骗已经损失超过9亿 ringgit。 特朗普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为美国新领土， Malaysia Madani 可是 Jatra and Din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Pangintapatan Raki Kapuno
4: Tumumboyo Kumadraja Ompegun
5: Kazan Kumakotulan Rules of Law
6: Kesopanan Ko Kesusila
5: Malaysia Madani
7: Kung Tong Jian Shou Huan Jie De Jue Xin Sekka

0: 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情话。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萨巴 VFM 你的凉拌，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有声茶馆，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1: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 Good morning, Kopi Bosian, Kopi Sanangan。是的，欢迎收听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Edmund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有来自袁娅维的《一树 一双人》。是的，这个小时呢将会有很多最新的流行歌曲陪伴着你哦。那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跟你分享的是非常重要的资讯啊，那包括的就是沙巴以及难民地区的天气预测，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那稍后呢我们也将会有一个特别的这个访谈将会出现在这个小时。我们将会有请到的是我们亚庇商业罪案调查部的调查官叶建良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呢，跟大家谈谈哦，网络犯罪也就是指尖上的威胁，让你跟家了解一下这些呢看似日常的事物，但是呢却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呢可能跟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呢息息相关的，所以希望呢稍后呢大家密切的留意这个特别的访谈，我相信对你的生活啊绝对是有增值的，所以记得密切留意哦。那当然美好的星期四又开始了，希望我们的陪伴呢用满满的正能量带领着你呢在这美好的早晨来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我们不多说，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之后呢将会有的是沙巴以及难民地区的天气预测，有的是这首歌曲 Hans 郭文翰的我没有很想你，Sabah VFM 你的凉拌。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接着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西海岸局部有雨，古达会刮起强风。纳敏内陆山打根及斗湖呢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山打根局部有雷雨，内陆局部有雨，西海岸及古达依然会刮起强风。纳敏及斗湖呢是放晴的。到了晚上，西海岸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古达风势依然强劲哦。纳米以及斗湖呢是放晴的。那今天的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一起来关心一下风向以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啊。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0至1.5公尺。苏禄海吹南至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0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全天候呢依然还是偏热的天气啊，希望大家呢减少户外活动，那当然多喝点水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呢，记得专注于驾驶，千万不要玩手机，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继续留守 Saba VFM 你的凉伴。我是活力满满的 Edmund 韦达。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1: 有，有，老板。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1: 老板，是由阿明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0: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1: 对不起，老板。
0: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1: 是的，老板。
0: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2: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有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哦。那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呢，都希望您带上您的笑容以及正能量。那去到哪里呢，都能够自带这个笑容以及欢乐给身边的人了。来到了上午的9:29，是的，刚才就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今天呢有特别的一个访谈的环节呢，将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环节当中呢带给大家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跟大家息息相关。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有邀请到的是我们亚庇商业罪案调查部的调查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呢，跟我们谈谈网络犯罪指尖上的威胁了。是的，那在当今的世界呢，几乎所有的日常事务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完成啊。那我们的网购啊、付款啊、通讯、找工作，甚至是进行线上的投资。那然而呢，科技的便利啊，也为犯罪分子呢提供了欺骗公众的机会。因此呢，今天我们将会讨论的主题啊，就是网络犯罪指尖上的威胁。而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我们来自亚庇商业罪案调查部的叶建良警长，欢迎你，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叶警长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 ，Emma 你好。非常感谢呢沙巴 VFM 的电台的邀请，也感谢各位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民众，能更加清楚的了解到网络犯罪，认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并且呢进行防范措施。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2: 是的，我觉得谈到网络犯罪呢，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哦。尤其是我自己刚才在开始这个节目之前呢，就已经有跟叶警长有稍微的就是交流一下，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遇过好几种嘛。那首先呢，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警长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网络犯罪或者是线上犯罪呢？
3: 好，简单的来说呢，网络犯罪呢，他们就是利用了互联网手机或者是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等等，或者是数据平台来作为一个媒介来进行欺骗受害者的犯罪行为啦。在商业罪案方面呢，我们处理了很多导致受害者蒙骗金钱损失的诈骗案件。如今的犯罪分子不一定要与受害者面对面的接触，他们可以处身于在任何地方，利用电话、WhatsApp、Telegram， 或者是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络与受害者呢进行联系。因此呢，我们需要民众们明白，当我们处于数字世界时，如果不小心这不谨慎的话呢，就会同样面临了犯罪的风险。
2: 是的，所以刚才大家其实有听到我们的叶警长其实有讲到，有说到的是好几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一定会用到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包括是 WhatsApp 啊、Telegram 啊，或者是我们的 Social Media， 就是我们的社交媒体哦。所以其实这个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所以可能是从非常年轻的我们家里的一些小朋友啊，到我们家里年长的这些爸爸妈妈都可能会遇到的事情。那我们请我们叶警长跟我们说明一下，其实商业罪案调查部呢经常会接货或者是调查的线上诈骗类型有哪一些？
3: 我们比较常所遇到的作案手法呢，包括了网络诈骗、投资诈骗、电话诈骗、不存在的贷款，或者是虚假招聘诈骗，以及爱情诈骗。举个例子，我们在网络诈骗中，受害者会被低价的商品所吸引。受害者随后呢会被要求直接向某某账户付款，但付款后不仅没有收到该商品，买家卖家呢也无法联系上，所以似乎从这个 然而呢，在投资诈骗中，受害者通常会被承诺在短期内获得了高额的回报，初期可能显示投资已产生了利润，让受害者呢放下戒心，然后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最后才会发现这些资金无法被提取出来。所以呢，这些作案手法有可能不同，但是骗子的最终的目标都是一个，那是从受害者中获得金钱或者是个人信息。
2: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叶警长刚刚的解释哦。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有遇过这一些啊，就是包括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受害者都是这样子哦，贪小便宜啦，可能就是要买到便宜的东西啦，所以或者是呢可能有听到一些投资的计划，所以变成就希望从当中获利哦，就这样掉入了这样子的陷阱。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沙巴目前的这个网络犯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就回到来沙巴这个地方嘛，然后这个问题是到底有多严重呢？
3: 根据我们沙巴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数据呢，今年以至2026年一月份至七月份期间呢，我们一共记录了1773宗案件网络诈骗，损失金额高达了5100万，508万令吉，129元38仙。然而呢，跟去年相比，也同时记录了去年的案件为1253宗案件，损失金额可高达6400万。这个意味数字呢，我们今年的案件呢已经增加了529宗，已经是相对于可能是接近一个29%。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些数据不单单只是一个统计的数据，然而每一个数字的背后呢，都是有一个真实的受害者，他们损失了金钱，损失了工资储蓄、退休金等等，甚至有人因为过于相信骗子的骗局而去这进行贷款。因此呢，这些数据表明呢，网络犯罪是整个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威胁。
2: 所以从这个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同期的这个记录到的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案件呢，是有增无减啊，是增加了29%哦。好的，那虽然进行了很多的宣传，我相信其实警方或者是各部门其实有进行了很多不同的宣传活动，一直去提升就是人民对于网络犯罪的这一个事情的一个警惕性，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听到有很多的民众还是继续的上当啦。那为什么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呢？
3: 首先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犯罪分子他们在不断的改善和完善他们的作案手法。比如呢，他们现在也非常擅自于操控受害者的情绪。例如受害者可能会通过声称为受害者涉案或者是犯罪案件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可能会利用他们的贪婪或欲望获利的心理呢，来提供一个丰厚的回酬的投资机会。在爱情骗局当中，他们则是利用在特定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信任和感情。对于招聘的诈骗，他们则是利用人们所要获取一个额外收入的一个心理。因此呢，我们一直提醒民公众们，不要处于惊慌、害怕、过度兴奋，或者是在绝望的情况下，做出一个与金钱有相关的决定。我们是先建议先停下来，先并且进行查证。
2: 是的，所以刚刚的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就是说到的，就是其实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而甚至是我们已经一直跟家里的老人家讲，哎，千万不要这样子啊，被骗呐、或者相信呐、随便的相信，就是网络上说的这些事情，但是还是会有发生类似的这个诈骗案件的。我相信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字是情绪，很多他就是掌控了这些受害者的情绪，然后可能就是产生一些急迫性，还跟你讲你必须要赶快做啦，这样子啦，就让到这一些受害者呢，在短时间内 做了不对的这个决策哦。好的，那其实有哪些早期的迹象是可以帮助人们识别自己可能正在跟这个骗子打交道？我相信一定是有一些symptom， 我们讲哈，一定是有一点点一些情况是我们可以去辨别的。哎，如果万一出现这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是开始要掉入这个被欺诈的这一个陷阱当中。来，我们请我们的叶警长跟大家分析好几样，好不好？
3: 好，可以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注意一些有一些迹象呢，就是包括有人要求我们立刻付款 ，OK。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过高或者是不合理的回报。然后第三呢，就是通过他们会要求我们提供我们的 OTP 或者是 TAC number 或者是银行的一些密码或者信息。第四呢，就是他们会要求发送一些连接，并且要求我们进行点击或者是安装于特定的应用程序。然后第五呢，就是对方会要求我们把钱转进一些不熟悉或者是不认识的人的账户，或者是呢他们会要求会对我们进行施压，要求我们不可以对第三方或者是家人透露这些交谈的内容。这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也导致到有一些人试图让我们导致到恐慌，或者是不要给我们有任何的思考时间。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呢，请不要去遵循这些指示，我们应该去终结了该通话内容或者是交谈，然后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考核或者是验证。
2: 是的，所以这几个迹象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我觉得点链接啦，就是 link 啊，或者是他们会要求我们提供我们所收到的这个 OTP 或者是 TAC 还有这些密码等等。我想跟叶警长就确定一下，所以不管是任何的这些官方的这些处理事务当中，是绝对不会有跟我们要求要 OTP 的，对吗？
3: 对，是的，100%我们是不会要求你们的 OTP 或者是个人的银行信息。因为我们在调查方面呢，我们是完全不需要这些信息，因为我们这些信息呢，我们也可以跟相关的部门索取。但是而且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警方其实是不会在网络上呢来进行任何的一个调查工作。
2: 所以大家要密切的留意，凡是跟你讨 OTP 啊、TAC 啊、密码、银行信息这些哈，绝对就是已经开始一个诈骗的这个陷阱了。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啦。我们让我们警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会跟大家谈一下哈。接着下来，最新的欺诈的这个诈骗的这个情况呢，其实有牵涉到 AI 最新的技术，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哦。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听黄霄云的这首歌曲《带我去很远地方》。

0: 是的，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来自黄霄云的《带我去很远地方》。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布达，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访谈哦。那我们有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叶警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刚才就跟大家谈了很多关于啊这个网络诈骗或者是这个数码诈骗的这个情况，那包括就是刚才我们的警长有跟大家分享过有几个迹象，包括如果是对方一直跟你讨 ODB TAC 啊，你的银行信息等等的，这一些其实很明确就是诈骗了。那我们不如请警长说一下，其实最近有没有哪一些个案哦，就是 case 啊，你觉得是特别关注，或者是你觉得那个数额特别大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刚才我们提到的，
1: 案件呢是今年来发生呢，它的数额是相关的相当的庞大了，就是一个受害者呢，他被进行了投资诈骗。他的损失高达金额是
0: 一千一百万
1: 啊。嗯，一个民众呢，他是通过了在网络上 Facebook 看到了一个网络投资，由一个著名的某某人代言，就是跟你说这个投资是稳赚不赔，然后呢他就被要求下载一个应用软件，就是投资的应用软件，再通过那个短期的这个软件里面进行投资买卖股票，导致到有赚取的相当一个丰厚的利润。当该受害者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投资了一个进行一个五万令吉，然后得到一个接近300000的左右的利润，导致到呢对这个投资计划是深信不疑，到最后呢他就已经投资了一个1100万的令吉在当中这个、wow. 在这个网页当中，到最后呢他就无法索取或者是得到这个回酬，他才自己发现了自己被骗。
0: 所以刚才叶警长分享的这个个案当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有好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稳赚不赔，其实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东西是稳赚不赔的，对不对？
1: 对，
0: 警长应该是认同这个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是他讲稳赚不赔的话，我们就要三思了，就可能要先跟家人啊讨论一下是否这件事情是真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就是他一直会去抓着这一个受害者的情绪，就跟你讲，哎，你必须要赶快进去啦，要投资啦，先投资就会赚很多钱啦，所以这个就抓到我们的那种想要赚快钱的一个心态，我觉得
1: 是的。
0: 所以稳赚不赔，赚快钱，再加上呢，其实这样子的个案啊，我想叶警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就是其实通常我们在做银行转账的时候，银行是否会给我们一些 alert 或者是警示哦，就讲，哎，你怎么会突然间转那么多的钱出去啊？这样子，其实会不会有收到这样子的警示的？其实，
1: 其实如果是通过受害者是通过网络进行转账呢，其实是不会有收到任何的提示的。它会有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的一个 daily limit。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银行账户呢，我们把它那个账户每日的交易量呢，把它设定为一个数额。如果超过了那个数额就不可以进行交易，银行里面都会终止了当天的那个交易量。但是如果呢受害者是进在银行柜台里面进行交易呢，那么银行才会有机会来提醒民众有关于的相关的交易内容，来核实一下那个原因，然后才会有一个让民众有一个提醒啦。
0: 所以刚才警长讲了哦，所以如果我们是在网络上面直接转账的话，其实很常就是会出现到可能对方就会跟他讲你分几次来转账啊，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反而呢其实这个就是危机重重的这个情况哈。好的，刚才其实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有提到，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呢现在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啊，所以这个技术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非常的迅速哦，所以像 AI 和深度伪造这样子的技术呢也会被这个用于诈骗当中，对吗？我们请我们的警长给我们说明一下 AI 到底在诈骗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现在。
1: 是的了，其实呢 AI 的发展呢是带了非常多的好处了，同时呢这项技术呢也会被那些网络犯罪分子来进行滥用，其中呢就是之一就是他们会利用深度伪造的语音，就是生成模仿特定的个人的声音或者是语音，以及深度伪造的视频，他们可以制作说某某人在真的是在说话， 或者是在某某视频的做东西在某某视频当中呢，想象一下，我们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听起来很像我们的家人或者是孩子，就说他们遇到的紧急状况，必须要立刻汇钱。在这恐慌当中呢，或者是人们就会可能会进行一个转账的行为啦。因此呢，我们如果收到一些不寻常的要求呢，我们不仅仅要依赖声音或者视频来作为一个身份的认证，通过我们要知道的电话号码、亲人的家属的联系，他们的家庭成员，或者是与另外一个家人呢进行核实，才可以做相关的行为了。
0: 所以这个网络诈骗呢，其实层出不穷哦。现在再加上 AI 的话，真实性更加的高，所以反而就是造成更多类似不同的案件会发生哦。那其实公众可以采取哪一些简单的措施来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呢？
1: 首先呢，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或者是通过网络上的认识的人啦。其次呢，在任何进行的财务交易之前呢，必须进行核实，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不认识的人的账户或者是个人信息。第三呢，就是不向任何人透露个人的自己的 OTP 或者是银行密码等等的。然后呢，就是千万不要点击任何来源不明的那些链接，或者是安装来历不明的应用程序。然后对于有关于投资，可以向有相关部门的机构或者是部门来进行核实，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这些高回报的承诺。然后第六，就是如果在进行大交易的转账之前呢，请必须与家人或者是与你身边的朋友呢进行一个索取一个商量或者是商讨啦。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需要问问别人，我们呢才可能发现了自己所忽略的问题。原则是很简单的，停下来想一想，查一查，然后再行动。
0: 是的，我觉得就是给自己一分钟的思考的时间。有时候我们就是太紧张，或者是对方施压，然后他讲你必须要立刻进行这样子的决策，所以就会造成我们就是做错了决定了。好的，那如果有人发现到自己刚刚被骗，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比如说哎呀，我真的转天了怎么办？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东西？
1: 如果呢当受害者发现了自己被骗呢，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如果是刚刚完成了交易转账才发现被骗，受害者呢必须立刻联系呢国家诈骗应对中心，就是我们所说的 NSRC 啦，它的热线电话为997。如果除此之外呢，民众不可以联系到当这个号码，可能他是太多人打电话去了。
0: 是，
1: 我们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自己本身的银行。银行，因为呢，以便银行可以或者是997，他们可以采取一个应用措施，去把我们的金钱锁住。他们可以把这些银行户口进行冻结。之后呢，就是保存相关的资料，就比如我们的 WhatsApp 之类的东西、交易记录、银行账户，或者是电话号码、Telegram 聊天记录等等呢，链接、社交媒体集锦截图，以保存来作为一个证据或者是证明。然后不要删除呢与骗子的通话记录，千万不要删除，因为这些资讯呢都是非常有用于进行调查。然后受害者呢必须要还进行去附近的警局进行报案，并且尽可能的详细说明事发的经过啦。关键的是如果发觉被骗过后呢，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0: 其实很常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责任交给警方嘛。那其实除了警方的行动之外，家庭和社会在预防网络犯罪方面呢，可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1: 首先如果是预防网络犯罪的话，我们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啦。我们必须要与我们的父母、伴侣或者子女、同事或者是周围的社区呢社区分享有关于的诈骗的手法的信息了。如果我们收到新的诈骗信息，不要只是去删除它，也要告诉家人去了解这些作案手法。对于我们不太熟悉的科技 我们使用的家庭成员，我们可以要求帮忙他们进行识别或者是链接假账户、或者是不合理的优惠。分享防诈骗意识呢，是可以保护他人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了。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万一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跟家人分享，其实也能够提升家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警惕性哦。好了，在我们今天结束今天的访谈之前呢，叶警长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听众说的？
1: 其实我是想对公众们说，请勿认为自己呢进行足够的聪明或者是足够的谨慎，就不会成为下一个欺诈的受害者，因为骗子呢会不断的改变策略，利用技术与情绪的操控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每当涉及金钱的时候，请不要仓促的进行行事。如果有人催促你不立刻付款，先停下来。如果某好的令人发指的情况呢，请进行查证。如果接收到恐吓或者是可疑的电话，请不要惊慌。如果被要求提供 OTP、tag 或者是银行账户密码等等，请不要提供给任何人。请记住这三点：互轻信，先查证再行动。别让自己成为一个下一个受害者。
0: 是的，所以三点呢、不要轻信，然后先查证再行动，然后就可以尽量可以避免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家人的身上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亚庇商业罪案调查部的叶进良警长为我们带来了非常有益的分享，虽然非常简短，但是呢非常多的重点是我们需要去消化以及去、学习的。那希望这一次的分享呢能够提高大家的意识，在进行任何的线上交易的时候呢会更加的谨慎。来，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警长，然后警长最后我们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吧。来，
1: 好，非常感谢呢沙巴 VFM 的电台给予的时间与机会啦，以致所有的听众们请明智的选择使用科技，并且时刻的保证你警惕，在进行任何的交易前先查证，互轻信，互上当。谢谢大家。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叶警长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对，不是精彩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个分享，希望大家呢都可以从这个访谈当中呢获益良多。希望下次呢我们的警长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给我们分享更多的这个资讯。再次的感谢。
2: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3: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0: 是的，时间非常快，来到了上午的9:58。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在上午的10点呢，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了。那下个小时除了有非常大家非常期待的点唱机环节之外呢，也将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包括这一首。
3: 这身心都不过为我。
0: 有泽田的情歌。
3: 同样只活得开心教我
4: 想见你，
0: 光良品冠的经典歌曲哦，想见你。
3: 实在宣言美丽，热闹的全都是你的幻影。
0: 有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慢冷。

下。1963年9月16日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意义非凡的一天。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沙巴与沙拉越携手走在一起，共同组成马来西亚，在团结与和谐的精神下谱写国家发展的新篇章。马来西亚日不仅铭记着一段重要的历史，更见证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以及彼此守望、携手前行的情谊。我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与信仰，但因为共同的家园，让我们的心紧紧相连。无论来自哪里，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文化有多么不同，我们始终心连心，肩并肩，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马来西亚。在这个充满意义的日子里， RTM 衷诚陪伴您，与您一同欢庆马来西亚日。祝愿马来西亚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昌明大马，共享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ia Tang He Saba VFM, Gina He Wong Yi Wing Yi Bobao Ha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Tin Sim Y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Saba Kim Yen Fete, Sam Chen Lang, Tisima Ringgit, Sang Tai Choi Jin Pat Kan. Saba Fong An Sang Wei Gi Yu, Tam Ga Chi Gai Jiu So. Bata Su Ho Ti Sam Tai Kiao.孔前二嘅才二零二八年正开，以下系小门内容。十八费特三千零七十万人结界生态财战拍砍，用以报复生活多用线。从二零二九年之剑，十八费特要紧拍砍，累计达到二亿五千七百零五万人结。体验主演揭环建用书铺状特读社里 Arthur Joseph Kurup 表示，日空拍勘鼓励照战父报复边抗体基要重要生态价设计体期保格省廉同生活多用线。结果沙巴拥有丰富的体验主演应该通过创线方式加以发展，会照战父同一面带来善的效益，同时兼顾环建用书让下一代也能消费。特读社里阿特指出，二零二六年嘅资额大廉入替会，要促加强战富学术界同工业两位主干界合作，共同探讨如何善用天然资源。日空由沙巴大学主办界替会，会接工业界、学术界同战富代表，也发地印尼、越南、日本及纽西兰等嘅各界代表参与。其讲日日显示马来西亚界省廉主人同生活导用线烧到嘅资产会建筑。特读社里阿特喺在阿比会银行提会及省廉中设同农廉业数设主持推介后，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咁样表示。十八计划善用富碳潮界要事发展基要建置价设计碳产业，让天然资源在发达暴富界同时也能带来长期收益。十八招秘书特读社里在努丁阿曼表示，十八拥有丰富界一带二年冯苏年同海洋资源，一条天然资源应该转化为实质界建置机会，为本地居民创造超额并提高收益。其讲沙巴推通环建社会同治理，也超系 ESG 发展，也配合嘅架在二零五零年实现零氢能碳排放嘅目标。马来西亚也方案在二零三零年组成将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将降低百分之四十五。其赴约政府部门要建基桥、港联公署及中小型企业参与沙巴大学同实地。期盼计 ESG 课程进一步了解碳管理。特读社里在努丁喺在阿比为沙巴用书发展同碳建置研讨会主持开幕时，咁样表示：翻婆罗照剃头计划下届巴塔苏河、巴塔苏河 T 三梯桥工程已计在二零二八年展开。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处理部长特读 Ruslan Muharram 表示，梯桥沿要界设计，某幅地水利灌溉局同意，远处必是小盖结桥，工程也烧到延误。副少级部长特读 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已建有桥十八公顷工程区，加开小盖梯桥设计。廿初梯桥将连接爆富街金榜罗根同金榜边区。梯桥建成后，将改善当地街道路连接，方便居民出行。也是卢马丹照语言界达到罗斯兰，喺在爆发出设辉煌条环脱裂阻力同沙巴热发通后，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咁样表示：沙巴区人涉及滥用毒品同违禁品，该人数比前年减少百分之五点九。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处理部长特杜瑞娜吉娜表示，要紧人数从前年计叫请两百零七人，减少到去年计八千六百六十五人。不过，数年两位人共涉及毒品问题计比例，却比前年计百分之十四点四上升到去年计百分之十七点五。其讲当局是有继续加强截藏防毒工作，并通过互毒截藏计划推通防毒教育、预防工作同协助监察。各方也必须加强合作，确保工作环境保持健康、安全同高效率。特杜瑞娜喺在阿比威十八朝互托截藏计划强化岩头会主持开幕时，咁样表示，发通发达超过二百人参与。
木莲计划要出以促进沙起团结，来劝连理干气，并回复沙灰腐骸。财政处理部长得到 Ishak Ayub 表示，在极倾日期间，木莲计划也会期盼各种沙起同埃及法通低通埃及气氛。其讲轻加毁黄条换同结盼埃及法通，可以培养民众热埃及价界展现，同时加强各处主间界团结。达到伊沙克在近天牛会2026年嘅建业团结法通主持海默时，咁样表示，佢一鼓励青年积极参与木莲嘅划界法通，培养团结木莲同埃及展现。沙巴泰克同苏丹阿杜赖马来西亚彭亨泰克合作，在沙巴泰克开办两项技术研议学术课程，而两项课程分别是游戏设施回收技术以及听力系统回收技术，两所泰克热情签署合作协议。沙巴泰克副教长 Professor Dr. Kasim Mansour 以及苏丹阿杜赖马来西亚彭亨泰克副教长 Professor Dr. Yatimah Alias 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银行合作让更多沙巴本地学生有机会接受优质的基础教育和培训。 Professor Dr. Joachim Professor Dr. Kasim 表示，这两项课程符合目前工业领域的需求，要处培养更多基批专业技术的人才。截至本月17号，沙巴设置应届八扎监察站已经连续12至14年没落水。沙巴小政局指出，近天牛同比特树连续14年没落水，是无疑停数最多的天气。古丹茂鲁瓦瑞畜牧中心同兰纳接连续13年没落水，巴巴因农业参善山黎班黎达古达茂鲁杜瑟林森夫参基阿比也连续12年没落水，长时间没工艺将提高露天火灾同掩埋发生的风险，因此民众消除五号露天焚烧，紧急热救设施员还建书节法令协议2003年露天焚烧条例，露天焚烧属于违法行为。面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炎热同干燥天气，今天牛宴教育局将继续将学生界安全同健康方才示威。今天牛宴教育局官员苏海米马沙表示，当局会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并确保所有学校遵守教育部发出的指南同指示。结果各教教长已经消除近住学生界情况，并感受在炎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尽量将教学安排在课室内。苏海米在财经天咬出次因教育局昨夜服务长品长李晓银勇表示，银行品长李拥有259元发奖，其希望银行前天连鼓励得奖者继续提升服务表现，也带动其他教育工作者共同提高教育水平。沙巴沙杰圣少 Nur Aina Natasha Anderson 在泰马运动会二线涉米希铺场项目夺得金牌，其以244.8届成绩击败彭亨同霹雳圣少。夜明涉叫世界圣少将从检验叫一海数在沙巴泰克小托二学，因此签时将冲线方才学业拨过金牌处将来重返赛场。沙巴燕桥先少 Er Ishak Mizir Fredolin 也赢得金牌，并放眼代表国家参加2027年冬运会。目前沙巴以切剑、仙元同狮铜取奖牌，榜排名第七。健亚重报小门提优。沙巴检验费得3070万令吉生态财政拍勤。沙巴放眼神会机要参加设计招数。巴塔苏河 T 三梯桥工程已经在2028年展开。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科斯加特拉安迪尼马提。

0: 沙巴州政府于2024年8月31日正式颁布宪报，宣布每年的8月31日为沙巴日，让这天成为属于沙巴、属于每一位沙巴人的特别日子。根据沙巴州政府秘书达多斯瑞邦利玛哈吉沙巴乌洞所发布的官方通告，相关宪报于2024年6月5日发出，并于6月20日正式刊登，向公众宣布8月31日为沙巴日。这项宪报是根据沙巴州元首敦哈吉朱哈宾达杜哈吉马希鲁丁的谕令发布。沙巴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拥有丰富多元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以及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独特魅力。在这个属于沙巴人的特别日子里，沙巴日，让我们一起回望这片土地走过的岁月，珍惜得来不易的团结与和谐，也共同守护这片美丽家园的未来。同一片土地，同一个家园，让我们携手前进，共创更加美好的沙巴。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祝沙巴子民沙巴日快乐。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了，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沙巴 VFM 你的两半。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爸爸来得迟，有时偏偏去得早。
2: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3: 你好，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阿门维达，欢迎收听 Sabah VFM 你的凉拌时间非常快来到了10:15。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呢，将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点唱机环节的出现了。
4: 精彩生活，快乐点唱，每逢星期三上午10:10准时守在点唱机，让你忘却烦恼，与我们共享点唱欢乐时光，不见不散哦。
3: 是的，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关于我们点唱机的这一个规则啦。那希望大家呢可以遵守一下，让更多的朋友们可以接听我们的来电哦。那可以拨打0887125951这条热线，那记得接通之后呢，快速的说上您的姓名哦，就是做自我介绍，然后之后你想把祝福送给的五个单位之后呢，就是非常简短的寄语就可以了。如果准备好的话呢，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的这一个点唱机环节。
5: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4: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6: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3: 喂喂，你好，撒宝 VFM。
7: 维达，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7: 我是罗佛新山的黄林腾。
3: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7: 我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17里的杜秀英、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八三角大道黄庆德、罗佛新山的林柱的收听，谢谢，祝你播音愉快。
3: 好的，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要准备接通下一通来电。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
8: Hello, Emily, Selamat pagi.
3: Selamat pagi, 请问是哪一位？
8: 我是普罗教育的黄翠琴。
3: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8: 祝你上班愉快，越长越帅啊！
3: 非常感谢。
8: 对啊，接下来想把歌曲点给柯国明大哥。祝你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点给黄秀玲。金山的林珠儿，还有吉隆坡的黄正琴，以及福总的黄秀兰，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 M。
3: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
9: 喂，伟达，上午好。
3: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9: 我是上来夜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3: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9: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珠儿、麻坡黄秀玲、镇江陈丽苑、是吴桂清，还有吉打州杨宝华。天地之大，能有多少相逢，感恩相遇，也祝伟达带上快乐微笑，开心的一天啦、
3: 啊、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谢谢，拜拜。
9: 好，拜拜。
3: 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
10: 啊，伟达，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10: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3: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0: 要送给28号生日许顺兴、30号生日的张素才以及31号的叶叶兰。提早祝他们生日快乐。接下来要点给蔡长妹、李淑雨萍，包括伟达你一起收心，祝大家周三愉快。谢谢你啊，伟达。
3: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是 VFM 点唱机。
11: Hello， 伟达帅哥主播，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1: 我首先祝你周三上班愉快，播音顺利，平安健康。
3: 好，非常感谢。
11: 我是来自雪州83五级定义的黄光耀。
3: 嗯，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1: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徐吉福大哥、渭南游桂枝、雪州福总黄秀兰、 罗佛、杨露娇、林珠儿，也包括伟大帅哥主播，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同时梦梦点播者，谢谢伟大。
3: 好的，祝福你平安喜乐，身体健康，谢谢，拜拜。继续接通下一通来电，看看是哪位幸运儿。喂喂，你好，是吧 ？VFR，Hello， 喂，你好，
12: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杜黄清德。
3: 阿杜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2: 那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愉快，日子香甜，
3: 非常感谢，谢谢您的祝福。
12: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还有北海的林双爱。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果，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失去的杜秀英，祝他们家庭美满，和和美美，事事顺心，谢谢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好的，听歌曲之前呢，我们再接一通好咯。喂，你好，是吧 VFM 点唱机。
13: Hello， 伟达，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3: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3: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3: 好，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林腾、黄丽君啊，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啊，包括伟达你收听了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3: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

0: 方，叶叶兰，祝福他们生日快乐，福寿安康。接下来要点给李亚杂带连妹和伟达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谢谢你，伟达。
1: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喂，你好，在 VFM 点唱机。
2: 伟达，你好，早安。
1: 你好，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蕾。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徐熙吴、王振群、李成磊、王秋娥、马金凤，还有伟达你，祝福开心每一天。伟达，谢谢你。
1: 好的，非常感谢，也祝福你平安喜乐，谢谢，拜拜。要继续接通下一通来电。喂，你好，在 VFM 点唱机。
3: 喂，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3: 来自马东埔的水瓶。
1: 水瓶哥，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啊？
3: 啊，送给新加坡的赖小熊、李晨芳、金山的杨露娇、啊，芙蓉的马金凤。以及新生的林志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伟达。
1: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喂，你好，是吧 ？VFM 点唱机。
4: 伟达，早安，你好。
1: 请问是哪位？
4: 来自大山。
1: 喂喂，是线路不好吗？
4: Hello?
1: 啊，是的，听到吗？啊，来，
4: 来自大山脚的徐西湖，
1: 西湖大哥，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4: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李雅瑞、刘秀弟和尤桂芝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伟达。
1: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喂喂，你好，是吧 ？VFM。
5: Good morning, 曾主播。
1: Good morning, 阿杜。
5: 来点歌啦。
1: 好的。
5: 来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扎波利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钟青，祝大家周三愉快，祝你吃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拜拜。喂，你好，是吧 ？VFM 点唱机。
6: 回答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6: 我要点给古迹马丹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海鸥之家的廖志生，麻坡的黄秀玲，菠萝教育的黄翠琴，沙巴的李锦香，收听。希望彼此都安好，凡事感恩珍惜，拜拜。
1: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拜拜。喂喂，你好，是吧 ？VFM 点唱机。
7: 伟达，早上好，我是爱卿。
1: 爱卿你好，来，先把歌曲送给谁呀、
7: 啊？先把歌曲点给你，伟达。
1: 好的，谢谢。
7: 然后邓一冰、景香、少奇、王希仲、凯儿也祝他们一个美好的周三，听歌愉快，主持人也要开心每一天。谢谢你。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拜拜。好的，听歌前我们再来接一通电话。维维你好，在 VFM。
8: 维达，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位？
8: 我是来自新疆的陈明珠。
1: 你好，明珠，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呢？
8: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镇江陈丽燕、蔡长妹、陈桂英、许贤欢，祝大家收听愉快。
1: 好的，谢谢。
8: 每一天
1: 也祝福你身体健康，有个美好的周三。谢谢，拜拜。
8: 也是啊。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的，
8: 过年愉快，
1: 谢谢你的祝福哈，也同样祝福你，谢谢，拜拜。
8: 好的，好的，
1: 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想见你》，光良品冠。

0: 上午的10:26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哦。二位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1: Hello，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春晴。
0: 你好，来静香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1: 我要祝福即将生了的赖小虫、许贤芳。

0: 让我们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点唱来电。喂喂，你好。
1: 哎，维达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木娇。
0: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呢？
1: 好的，稍等啊。今天把歌曲连给23号生日的赖小熊，27号生日的许贤芳，28号生日的陈秀玲，31号生日的叶叶兰，还有27号生日的张淑琴，祝他们生日快乐，福寿安康。也祝伟达值班愉快，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谢谢伟达。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 ，Happy Wednesday， 拜拜。喂喂，你好，三八 V F M。
2: 啊，伟达，早上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2: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和、梁甫卫以及。冰城大三角的徐西福大哥，伟达你好吗？好久好久不见到你出来，好想念你啊！你今天终于出来，我很高兴啊！我祝你上班愉快，多喝水，拜拜。
0: 好的，非常好，也祝福你身体健康哦，拜拜。
2: 好的，拜拜。
0: 拜拜，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3: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香南南的 YC John。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3: 等于景象、爱情、美华，还有来一交，也等于你啊。
0: 嗯，
3: 请大家一起收听。
0: 好的，
3: 谢谢，
0: 也希望你收听愉快哈，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啊，谢谢你，拜拜。
3: 谢谢你啊。
0: 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4: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苏屋的吴桂清。
0: 桂清，来，今想把歌曲送给谁？
4: 送给马坡的黄秀玲，新山的林珠儿、黄林田、古静、邓琴、杜秀英收听，祝福周三听哦愉快。伟达，祝你播音愉快。
0: 好的，也祝福你收听愉快，谢谢，拜拜。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5: 喂，大家早安，我是邓琴。
0: 你好，邓琴，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5: 送给西湖、陈清和吴桂清、邓才琴和 Marshall。祝你们两位出门愉快，值班愉快，伟达，谢谢。
0: 好的，谢谢，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6: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6: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强妹。
0: 你好，来，今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6: 点给李凤凤、李凤薇、陈明珠、许先芳、李可瑞，还有主持人收听，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收听愉快，有个美好周三，拜拜。好的，休息前先来听这首，哎，还没啊，我们再多接一通吧。喂喂，你好，什么 VFM？
7: 哎 ，Hello。
0: 是的，来接通吧。你好。
7: 我还以为你要播歌了。
0: 来说上你的姓名吧。
7: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啊，终于拨通了。来，想把歌曲送给谁呢？
7: 把歌曲送给好朋友黄光耀、蔡长妹、黄秀兰、陈明珠，还有23号生日的赖小熊，祝他生日快乐，也祝你值班愉快啊，七夕节快乐啊。
0: 好的，七夕快乐，祝福你身体健康，有个美好周三，拜拜。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慢冷，出现在这首的 3BOVFM 你的两半。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我是方炯斌。
1: 上午的10:44，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维达，我们继续来接通您的来电。喂，你好 Saba VFM。
2: Hello 维达，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位？
2: 我是来自槟城威南游桂枝。
1: 你好桂枝，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2: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曾江、陈丽燕、黄梅英夫妇、董华仔，还有维达你，祝大家平安健康，收听愉快，谢谢维达。
1: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喂，你好 ，Saba VFM 点唱机。
3: 阿姐，阿维，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3: 我是来自越南街的李成磊，齐先生，祝你当班愉快啊！
1: 谢谢你的祝福。
3: 我今天把歌曲点给董华仔、曾江、陈丽燕、陈明珠、古今真情，还有大长脚黄梅英，还有维达你，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维达。
1: 好的，祝福你平安喜乐，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
3: 拜拜。
1: 喂喂，你好，三百 VFM 点唱机。
4: Hello， 维达帅哥，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4: 我是新生的沈宝莹。
1: 好的，请想把歌曲送给谁？
4: 把歌曲送送三位寿星，预祝他们生日快乐。新加坡的赖小熊、张素琴、叶叶兰，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下来是点给吴秀芳、黄秋娥。又是你了，伟达，祝大家平安快乐。
1: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星期三，继续留守我们三八 VFM 哦，谢谢，拜拜。
4: 好的，谢谢 ，OK， 拜。
1: 宝贝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喂，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是哪一位？是的，你好，来，声音有点小哦，请问是哪一位？喂，
5: 听到吗？
1: 要靠近一点电话哈，来。
5: 我是锦祥。
1: 锦祥你好，来，锦祥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啊？
5: 首先点给向南南的吴爱卿、YG 中、孟加拉的梅花、槟榔帮的刘来娇，还有古晋时期里的杜秋元，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你工作顺利。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谢谢，拜拜。喂喂，你好，三百 VFM 点唱机。
6: Hello， 伟大好。
1: 你好，请问是？
6: 伟大好，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
1: 你好，秀斌，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6: 今天我要点给我的我的亲戚朋友们啊。亲戚朋友们收听，还有李大，你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1: 好的，同样也是祝福你身体健康啊，天天开心啊。OK，
6: 谢谢
1: 好的，
6: 谢
1: 谢，
6: 拜
1: 拜。宝贝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7: 李大，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7: 我是关丹的戴莲妹。
1: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7: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在8月30日生日的张素才，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接下来是张美美、杨梦欣、欧阳又顺、李锦香，还有维达你，一起来收听，庆祝平安喜乐，生活愉快。谢谢伟达。
1: 好的，同样祝福你身体健康，有个美好的星期三哦，谢谢，拜拜。
7: 拜拜。
1: 喂喂，你好，三八 VFM 点唱机。
8: 伟达，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徐贤芳。
1: 你好，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8: 今天提前祝福五位寿星：赖小熊、黄明昌、张素琴、陈秀玲、叶叶兰。祝五位寿星们生日快乐，岁岁平安，福寿安康。在此前方也要感谢朋友们提前给我生日祝福，大家的心意前方全收到了，也祝福大家生活美满，快乐每一天，平安健康，也包括维达你哈，祝你上班愉快，谢谢你维达。
1: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三啊，谢谢，拜拜。 好的，听歌之前我们再接一通。宝贝你好，萨巴 VFM 点唱机。
9: 雨达你好，我是李碧华。
1: 来，碧华姐，今天想把歌曲点给谁呢？
9: 先祝福你平安喜乐。
1: 好的，谢谢你的祝福。
9: 然后我要点给曹富明、拿督李少奇，提早祝福三位寿星八月二十三号的赖小熊，八月二十七号的许贤芳、张素琴，最后是点给伟大你，谢谢你伟大。
1: 好的，谢谢，祝福你身体健康，有个美好的星期三，谢谢，拜拜。好的，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梅艳芳的《女人花》。

0: 是的，有的是这一首歌曲，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那继续接通最后一轮的来电。好的，准备好的话呢，马上接通您的来电喽。喂，你好，在宝 VFM。喂，你好，已经在线上了，来听一下电话筒里面的声音，来，请问是哪一位？
1: 啊，尾巴，早安。
0: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我是记者柯国明。
0: 你好，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1: 寄送给吴秀芳、叶叶兰、王翠琴、张素琴和王明昌夫妇。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意，也谢谢伟达。
0: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要赶快继续接通听众朋友们的来电哦。喂，你好，在 VFM 点唱机。
2: 伟达，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槟城吴秀芳。
0: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哪些朋友？
2: 送给吉达克国民、叶叶兰、新山的沈宝莹、林珠儿、东马的邓琴，以及伟达你。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伟达。
0: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我觉得还能够接个底通吧。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
3: 啊，我是赛罗月古镇的杨冰江。
0: 你好，冰江，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3: 送给李国珍、黄丽美、温可欣、温怡燕、庄树林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三，也祝你伟大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喂，你好，Sabo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位？
4: 伟达，上午好。啊，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0: 美珍，来，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4: 啊，我今天我要点送给八月笨寿星、赖小熊、许贤邦、张素琴，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同时也点送给赖秀珍、李碧华，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伟达。
0: 好的，非常感谢，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哦，谢谢，拜拜。喂，你好，三宝 VFM 点唱机，请问是哪一位？
5: 伟大，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
5: 我是来自吉隆坡镇江的陈丽燕。
0: 你好，今天想把歌曲送给谁？
5: 我要祝福在23号生日的赖小熊，27号生日的张素琴、许贤芳，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平安健康。也要点给陈明珠、尤桂珠，昨天还尤桂珠以及伟大你，祝你们收听愉快，幸福美满。
0: 好的，也祝福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拜拜。是的，那今天的点唱环节呢就接近尾声了，稍后在上午的11点呢，我们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希望大家密切留意，有好听的就去等待大家。
6: 哎，阿咪咪啊，那天在帮你档口过国旗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哦？我在等着听你说。
7: 是这样的啦，咕噜哥，我也不知要从何说起，和害羞要表达出来。
6: 哦，有什么你开口讲就是啦，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7: 是这样的，咕噜哥，我想跟你和阿明哥一起相约去看国庆庆典游行，如果你们有去的话啦，顺便带上我可以吗？
6: 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啊，可以吧，我和阿明每年都不会错过去看国庆的游行队伍的，真的很好看度，热血火腾，和你在看电视啊有分别的，尤其啊是空军海军表演很精彩哦，好看到拍烂手掌啊。
7: 好啊，到时候你再跟我讲几点集合，哪里知道可能马吉基亚他也想去看，等下我问他。
6: 马吉基亚也要跟咩？
7: 怎么啦？
6: 我没有背的意思，人都比较热闹。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郑伟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今年获得3070万令吉生态财政拨款，沙巴放眼成为具有碳价值的州属。巴达斯河第三大桥工程预计在2028年展开。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获得3070万令吉的生态财政拨款，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从2019年至今，沙巴获得的有关拨款累计达到1亿5705万令吉。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的 Dasri Arthur Joseph Group 表示，这项拨款鼓励州政府保护并扩大具有重要生态的价值的地区，包括森林和生物多样性。他说，沙巴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应该通过创新的方式加以发展，加州为州政府和人民带来新的收入，同时兼顾环境永续，让下一代也能受惠。 Dasri Arthur 指出，2026年国际热带林业大会有助加强政府、学术界和工业领域之间的合作，共同探讨如何善用天然资源。每项由沙巴大学主办的大会汇集工业界、学术界和政府代表，也获得印尼、越南、日本及纽西兰等国家的代表参与。他说，这也显示马来西亚的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Dasri Arthur 是在亚庇为这项大会及森林种植与农林业书籍主持推介之后，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这么表示。沙巴计划善用富碳州的优势，发展具有经济价值的碳产业，让天然资源在获得保护的同时也能带来长期效益。沙巴州秘书 Dasri Zainuddin Aman 表示，沙巴拥有丰富的热带雨林、红树林和海洋资源，这些天然资源应该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机会，为本地居民创造就业并提高收入。他说，沙巴推动环境、社会和治理，也就是 ESG 发展，也配合国家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马来西亚也放眼在2030年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至 45%。 他呼吁政府部门、有关机构、关联公司以及中小型企业参与沙巴大学和 SDIA 举办的 ESG 课程，进一步了解碳管理。 Dasri Zainuddin 是在亚庇为沙巴永续发展与碳经济研讨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范婆罗洲大道计划下的巴达斯河第三大桥工程预计在2028年展开。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助理部长的杜鲁斯兰穆哈兰表示，大桥原有的设计没有获得水利灌溉局同意，因此必须修改结构，工程会受到延误。副首席部长的 Dasri Panglima Dr. Joachim Gunsalam 已经要求沙巴公共工程局加快修改大桥设计。这座大桥将连接保佛的甘榜罗干和甘榜明古。大桥建成之后，将改善当地的道路连接，方便居民出行。也是鲁麦旦州议员的 Dato Ruslan 是在保佛出席辉煌条文独立之旅和沙巴日活动之后，接受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访问时这么表示。沙巴去年涉及滥用毒品和违禁物品的人数比前年减少 5.9%。 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助理部长 Dorina Jaina 表示，有关人数从前年的9207人减少到去年的8665人。不过私人领域员工涉及毒品问题的比例却从前年的 14.4% 上升到去年的 17.5%。他说，当局需要继续加强职场防毒工作，并通过无毒职场计划推动防毒教育、预防工作以及及早检测。
各方也必须加强合作，确保工作环境保持健康、安全和高效率。那杜鲁伊娜是在亚庇为沙巴州无毒职场计划强化研讨会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活动获得超过100人参与。睦邻计划有助于促进社区团结，拉近邻里关系，并维护社会和谐。财政助理部长的杜伊沙阿又表示，在国庆月期间，睦邻计划也会举办各种社区和爱国活动，带动爱国气氛。他说，悬挂辉煌条纹和举办爱国活动可以培养民众热爱国家的精神，同时加强各族之间的团结。大都一下是在耕地窑为2026年国庆月团结活动主持开幕时这么表示。他也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睦邻计划的活动，培养团结睦邻和爱国精神。沙巴大学与苏丹阿都拉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合作，在沙巴大学开办两项技术荣誉学士课程。这两项课程分别是油气设施维修技术以及电力系统维修技术。两所大学日前签署合作协议。沙巴大学副校长 Professor Dato Dr. Kasim Mansour 以及苏丹阿都拉马来西亚彭亨大学副校长 Professor Dr. Yadima Alias 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这项合作让更多沙巴本地学生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技职教育与培训。Professor Dato Dr. Kasim 表示，这两项课程符合目前工业领域的需求，有助培养更多具备专业技术的人才。截至本月17日，沙巴七个县的八个监测站已经连续12至14天没有下雨。沙巴消政局指出，耕地窑和毕打市连续14天没有下雨，是无雨天数最多的地区。古打毛绿瓦尔佑畜牧中心和兰瑙则连续13天没有下雨。巴巴农业站、神山拉班拉达、哥打马鲁都 Seriam Sim 副站以及亚庇也连续12天没有下雨。长时间没有降雨将提高露天火灾和烟霾发生的风险，因此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根据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及2003年露天焚烧条例，露天焚烧属于违法行为。面对厄尼诺现象带来的炎热和干燥天气，耕地窑县教育局将继续把学生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耕地窑县教育局官员苏哈米马恰表示，当局会密切留意天气变化，并确保所有学校遵守教育部发出的指南和指示。他说，各校校长已经受阻关注学生的情况，并减少在炎热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尽量把教学安排在课室内。苏海密是在耕地窑出席县教育局卓越服务奖颁奖礼后这么表示，这项颁奖礼共有259人获奖。他希望这项肯定能鼓励得奖者继续提升服务表现，也带动其他教育工作者共同提高教育水平。沙巴射击选手 Nur Aina Natasha Anderson 在大马运动会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夺得金牌，她以 244.8 分的成绩击败彭亨和霹雳选手。这名19岁的选手将从今年9月开始在沙巴大学修读医学，因此暂时把重心放在学业，不过她不排除将来重返赛场。沙巴铅球选手 Earl Isaac Mittler Fredolin 也赢得金牌，并放眼代表国家参加2027年冬运会。目前沙巴以7金、4银和4铜在奖牌排名榜名列第七。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今年获得3070万令吉生态财政拨款。沙巴放眼成为具有碳价值的州属。八大四河第三大桥工程预计在2028年展开。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我是 Angeline， 随着社交媒体普遍使用，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发挥创意和爱国精神，活络国庆日的气氛。爱你，马来西亚。
3: Hello， 我是 Dixon， 我们还是可以创意方式表达爱国精神，比如分享火箱、图箱或视频，表现爱国之气。马来西亚生日快乐！
4: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撒把 B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撒把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0: 我国国旗叫 Lul Gamilang， 由蓝、红、白和黄色组成，十四条红白条纹标志着马来西亚成立时的十四个州属。黄色的新月象征着伊斯兰教作为联邦的官方宗教，以及十四个角象征着十三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团结。马来西亚国旗上的色彩为国家主权象征之一，红色象征勇敢坚毅的精神，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蓝色象征团结融洽和睦生活在一起，黄色象征皇室的颜色。我国辉煌条纹自1963年9月16号马来西亚成立时正式开始启用至今。
1: 是的，连续为你播来了好几首的经典旧曲啊！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MMV， 大家欢迎收听 SUBFM 第三个小时的这个有声茶馆哦，将会是带领着大家一起品尝这个旧曲的环节了。当然有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紫薇的《忘不了》，青山的《怀念的初恋情人》，之后呢，有的是邓丽君的《什么都不怕》。那当然，刚刚听过的三首歌曲，有的是凌霄的《苦情花》，优雅的《青叶》，以及李翊的《你曾经爱》。爱过我，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11点34分。是的，这个小时呢，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带领着你回到当年情。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面子书 SUBFMV Good 面子书的这个直播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聆听旧曲的。有我有看到有李碧华，有 OIC Yap， 有 Chai T， 黄光耀，徐七塞霍，马金凤， Choi San， 还有谁？继续往上看一下，还有没有看到一些啊？有的是阿杜啊，马金凤，有的是凯卡、尤桂芝、梁亨康，还有谁呢？我再看一下哈。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聆听这个节目，一起来跟喜欢旧曲的歌友们呢来讨论讨论，一起回味啊这些非常好听的旧曲。啊，当然也非常感谢大家呢，稍早啊，在刚才呢，在我们 SUBFM Be Good 的面子书专业的这个帖子之下留言给我的问候，我也祝福大家美好的星期三，星期三快乐，然后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身体健康，在这边呢就一一回复大家了。好的，不多说，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有的是潘秀琼的这首《神秘的魔力》，出现在这首的 SUBFM 你的凉拌。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0: 哎，古路，你到底要不要跟我们去看马来西亚乐庆典的哦？我跟咪咪、阿麦都约好了，还有就是马吉亚也要跟哦。
1: 去看下也是好的，可是你有人帮我看档口，你就好啦，有你弟弟可以帮忙，不要紧啦，你们自己拉大队去就是。
0: 古路，你真是的，要成立马来西亚不容易，要感谢先辈们的付出。
1: 我知道啦，你不用在那边像讲客家，你们去就是啦，我只是有话想对咪咪说。
0: 阿爹，你又想怎样哦，古路？
1: 我想跟咪咪讲，马来西亚乐快乐。
0: 唉，古路真有你的。

0: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在 BFM 你的凉拌式的时间饭，快来到了上午的11:54。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美代的《杭州姑娘》，那稍早之前呢，有的是蔡依林的《相思桥》，也有黄晓君呐、的《祝福你》，以及哭腔王子的《为你流尽千点泪》。之前呢，有潘秀琼的《神秘的魔力》，当然还有的就是李毅的《你曾经爱过我》。是的，今天的所有歌曲呢，都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希望你喜欢这些歌曲了。那当然呢，要跟你预告一下，在今天的结尾之前呢，稍后在中午的12:00，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啦。喜欢英文资讯，当然还有的就是英文歌曲的大家呢，要继续留守在 7VFM 的频道上，千万不要走开了。当然会有很多重要的资讯呢，继续传达给你。那当然，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9:00到12:00。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了。所以呢，天气非常的炎热，希望大家减少户外活动，那尽量多补充水分呢。那当然不要一直暴晒在太阳底下，当然也鼓励大家呢注意家里的周遭环境哦，就是不要公开焚烧，或者是去制造更多的烟雾出来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共同的爱护这个环境了。厄尼诺现象呢将会持续哦，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就是为这个炎热酷热的天气呢做好最佳的准备了。好的，不多说，为你送上这一个小时，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旧曲了，有的是刘家昌的《空谷幽兰》。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门维达，我们下周再见，拜拜。